这就林中走路上了，快林中走路上了，等于你三楼的段路擦擦了，那时候走路的段路擦擦了。阿达，这里边个有，阿擦林中走就好叫，快林中走擦了，叫快林中走切叫好，你三楼的段只把了我脚步了擦到段间叫路嘛，叫就离开这阿拉的擦段。擦了拉黑我妈妈死，打了切血我妈妈死，我家擦了打麻鸡了，打个拉断也擦也。

0: 穷个开店，穷个微笑，穷谁个对？哈给少费，哈给少费，哈给少费，哎，怎么弄个这样？哈给少费，穷个上着，哈给少费，少少少少，穷个头疼，穷个头难，穷个头疼，穷个头难，穷到心难，穷到心气痛，还给说谁？穷个万岁，穷个万差，穷个够干看，我个干爱。我个男家，我睡得多，我安个身，我个内衬，哎，怎么个写？这个身。
1: 啊，爱身。
0: 多身呐。
1: 多身。
0: 那，穿个拖身，穿个拖内，下给收拾，下给收拾，下给收拾，下给收拾，下给收拾。嗦嗦嗦嗦，穷不是下，穷上背不落，穷上暴露，还给说谁？穷个理不落，穷个理不落，穷穷穷，穷的娘想，穷的娘不落，穷的娘笑，还给说谁？穷个老难，穷个理难，穷个老难，穷俺俺身，穷俺身用，穷俺内路，还给收税。收收收收，穷咋税难，穷咋税没结果，穷俺咋税俺干肉，还给收税。收收收收，穷俺土生，穷俺土内。穷个给收，穷个给收，哈哈哈哈，收收收收，收收收收，收收收收，穷个早起，穷个早起，穷能咋样？穷能咋样？穷哈在难，穷哈在难，穷个人弄，穷个人弄，哈哈哈哈，收收收收，收收收收，收收收。
1: 劝劝劝着。